0: 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有多款可选。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有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还有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 C 字标的这种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错。商场里随便一条都要大几千，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多规格哈，价格略有不同，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提醒各位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很多朋友中秋没能抽空回家，终于盼来了国庆小长假，所以说打算回家好好陪伴家人，难得回家一趟哈，自然要准备一份体面走心拿得出手的好礼，给家人一份温暖惊喜。那如果您还不知道备什么酒好，那今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那这应该是一箱四瓶，每瓶是475毫升的啊。咱们这款酒啊，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啊，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那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均一箱四瓶，我们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那八瓶475毫升的这个酒到手只要199，八瓶才199哈，核算下来平均一瓶20多块钱，而且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元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不心疼啊。淡雅平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位，而且呢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合适。这样的好酒呢，赶快趁着商城有优惠，我们就囤起来。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消散工程点多面广，作业人员流动性大，是假日期间事故高发领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零星装修修缮项目常存在未报备、安全防护缺失、工人未经培训上岗等问题，开工前必须做好安全交底，高处作业规范记挂安全带，临时用电规范布线，严禁撕拉乱接，业主不要选用无资质施工队伍，施工现场设置警示围挡，每日完工断电，熄灭火源。
3: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如果回忆不在一瞬间枯萎，我能体会。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火热发售中，十支装戒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我们来啦，
1: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3: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28到30摄氏度，江南北部30到32摄氏度，还有江南南部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0到22摄氏度，江南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情况详询0551963693。

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遮排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

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电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303。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请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Tally 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8: 来了，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正点播报，首先关注国内新闻。来自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7号到29号，我省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7号到28号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30号降水减弱南压，10月1号我省北部多云，南部仍然有小雨。最后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称，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愿推进与美国谈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0: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汶河高速观塘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时间是9月25号的0点到9月27号24点。长丰南、杨庙、吴山、淮南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和三超车上道。滁青高速的淮南、淮南西、永丰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车辆和三超车上道。定远南、藕塘、滁州西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阜阳苏阜园区、老吉、林泉、阜阳经开区、颍上、颍上东入口禁止三超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上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进行查询。

装修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燃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呢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 051-6556-0303

国庆即将到来哈，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物哈，像品质靠谱，价格也是很实在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了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也是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呢送礼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而且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街拍礼出镜率比较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产品，男女款都有，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款老花男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我们说的这五款呢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都是几千块钱啊，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福利直接50%，折后呢只需要199-299就可以拿下，而且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拿起手机下单。很多朋友中秋没能抽空回家哈，终于盼来了国庆小长假，那打算国庆回家好好陪伴家人，那难得回家一趟，自然要带一些体面的礼品。那如果您还不知道准备什么酒好，那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一款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这款酒呢是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添加了哈，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那老一辈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我们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均一箱四瓶，商城的价格是199，那今天呢我们会额外的优惠，买一箱送一箱，8瓶475毫升的酒到手只要199，那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款酒还参加我们刚才说的满减活动，满399减50就多买多优惠了。那走亲访友呢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哈，关键是钱包还不心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也是非常显档次的，有品位，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很合适，这样的酒呢可以趁着商城有活动囤一些。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去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
6: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将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28到30摄氏度，江南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南南部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0到22摄氏度，江南22到2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服用头孢类药物不能喝酒。头孢类药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会产生双硫轮样反应，中断人体酒精代谢过程，导致体内乙醛蓄积，甚至会出现中毒症状，一般会出现胸闷、气短、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有些严重的会因此失去了生命。不光是头孢类药，服用甲硝唑之类的也不能喝酒，危险性很大。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雨天影响，阎洛高速的四线灵璧、宿州北、宿州东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河曲高速的宿州、宿州南双堆集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徐明高速的四线西鱼沟入口禁止三超车、摩托车上高速，宿固高速大甸灵璧西固镇北禁止摩托车上道，双向23公里72米到42公里725米路段呢禁止摩托车上道，徐淮富高速的萧县北、萧县西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高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详细查询。

庆假期即将到来哈，安徽交通广播 logo 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很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呢可以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街拍里面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有多款可供选择。那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像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款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还有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的。那商场里随便一条这个皮带都要大几千啊，但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的价格只需199-299就可以拿下，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哈，大家可以现在拿起手机直接下单。那很多朋友呢，中秋节没能抽空回家，迎来这个国庆小长假，可以回家好好陪伴家人，难得回家一趟，自然是要带一些体面的礼品了。比如说酒就非常合适啊，如果您还不知道备什么酒好呢，今天给您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我们这款酒呢，是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的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我们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那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8瓶475毫升的8瓶到手只要199，那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呢，这款酒多买多送哈，还参加399-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那走亲访友啊，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还不心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是显档次的，有品味，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合

0: 式。这样的好酒呢，可以趁着现在商城有活动哈，赶快囤一些。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4: 来了，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6: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南部25到27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28到30摄氏度，江南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南南部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0到22摄氏度，江南22到24摄氏度。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电话 051-96369。

0: 药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主要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去奶奶家喽。
1: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庆假期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也是果香十足，还有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都是非常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今天就可以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可以来乐购908商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有多款可选啊！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还有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5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这个皮带都要大几千，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福利，直接5折，折后呢只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哈，而且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大家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直接下单购买。不少朋友呢，这个中秋没能抽空回家，于是呢，就马上就可以盼来了国庆小长假哈，打算国庆回家好好陪伴家人。那难得回家一趟，自然要准备一份体面走心、拿得出手的心意好礼，给家人一份温暖的惊喜。那如果您还不知道送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咱们这款酒啊，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清香型的特点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哈，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199，那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8瓶475毫升的，到手只要199，核算下来平均1瓶才20多块钱。不仅如此呢，这款酒还参加满减活动，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那走亲访友呢，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不心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非常显档次，而且呢有品味，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非常合适。这样的好酒呢，可以趁着我们908商城现在有优惠活动赶快囤起来。购买方式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奶奶家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5: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

0: 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

0: 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头孢就酒，说走就走，服用头孢类药物不能喝酒。头孢类药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中断人体酒精代谢过程，导致体内乙醛蓄积，甚至会出现中毒症状，一般会出现胸闷、气短、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有些严重的

0: 会因此失去了生命。不光是头孢类药，服用甲硝唑之类的也不能喝酒，危险性很大。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2: 当然是厨房了。
1: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2: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1: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2: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

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

0: 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4: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啊！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5: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即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

0: 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
8: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九零八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1: 啦，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冒。

0: 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3: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4: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2: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割季，收紧松弛轮廓。乐购九零八商场和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1: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3: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维 A 酸乳膏使用期间不能晒太阳。维 A 酸乳膏是常用的皮肤科药物，主要用于软化角质层和促进脱落，对轻度痤疮、部分色斑和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它具有光敏性，被日光照射之后可能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加重皮肤刺激并影响药物疗效，因此一般建议在夜间或睡前使用维 A 酸乳膏。外出期间用药记得采取涂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来保护皮肤。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

0: 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1: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2: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

0: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4: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2: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预约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平凡逐梦。

0: 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鹿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鹿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鹿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推荐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啦，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

0: 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啦，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那么在这个时段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30分的一鸣陪您在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么有一些高速节点呢有中秋假期的这个假日管制，我们要提醒大家，合肥绕城高速蜀山港集双墩三石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通过，和宁高速的吴庄全椒北全椒西大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道，和落叶高速高流新桥科创区机场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上道。那么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大家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查询了。好，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提醒您哈，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0551963 69。
2: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

好，这件事下午的5:09，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音乐继续。大家想在这个时间段听到哪些歌，都可以发到90.8的官方微信。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为您送出的90.8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一鸣。今天呢，安徽多地啊是迎来了大雨、暴雨、雷暴、大风的天气啊，而且呢，9月30号之前，安徽会持续降雨。就是最近几天呢，天气舞台，咱们安徽天气舞台的主题词就是雨雨雨。10月1号，雨止转多云。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送出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把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当中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特别想在这个时间段在90.8的电波当中听到自己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这首歌，周杰伦《稻香》。

0: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 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奶奶见喽。
0: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好，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有点甜，送给大家。我是一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这个第二天哈，再过几天的时间，我们又会迎来国庆长假，实在让人觉得，哇，这个心中无限的欢喜和期待。那么国庆呢，有需要走亲访友的一些朋友，如果大家呢正在为买礼物而担心，或者买礼物有了选择综合症的话，大家呢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啊，去看一看里面的好礼专区，哇，真的太齐全了。你看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想吃水果的朋友，最近少不了什么猕猴桃，我们那个就为大家准备了新鲜的猕猴桃，补充满满的维 C， 还有饱满的大石榴，这个软籽石榴水分的特别足，果香也非常的香哈。包括呢喜欢喝酒的朋友，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为您备好了。而且呢，我们的那个礼盒包装非常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非常有面子。另外呢，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一定要去领啊，就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大家知道每天我们都会有重点的推荐，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街拍礼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

0: 经典皮带，打开之后您就发现啊，多款可以供您选择，就总有一款适合您。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比方说呢，那个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的男款腰带，还有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可以说这五款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吧？非常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你想想看，你在商场里面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大几千，但是今天我们乐过908商城的双节礼遇的活动有特惠，直接五折就可以了。折后我们帮您特别算了，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啊。特别解释一下，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价位是略有不同的，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一看，您对哪个规格的哪一款比较感兴趣。库存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真的就没有了，赶紧拿起手机直接下单。我知道很多朋友中秋呢，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时间回家，终于呢过几天会迎来这个国庆长假，打算回家呢好好陪伴家人。你想想看，回家难得一趟回家，自然要准备一份特别体面特别贴心的礼物给家人作为这个惊喜啊。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呢？一个是牌子，一个是性价比，另外一点就是送出去究竟呢贴不贴心体不体面。如果说呢酒您不知道怎么去备的话，我们今天就为您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呢是4瓶，每瓶呢是475毫升。说到杏花村，立马脑海当中哪句诗就立马上线，是不是那首《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哎，咱们这款酒啊，背靠的是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没有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是特别绵柔的，不辣喉不烧心。大家知道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很干净，入口是特别绵甜，喝完不上头真的很重要。老一辈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是不玩虚的。关键是价格超给力啊，平时呢这个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是买一箱送一箱，8瓶475毫升一瓶，到手只需要19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特别的划算。怎么买？过会儿告诉各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
9: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之前也说了，最近的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就是雨。吉林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好，刚有朋友问哈，想要买那个Coach的皮带，究竟怎么去进入我们的90.8的商城？特别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啊，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刚刚呢，我们也是特别推荐了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双城的双节特惠福利，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就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一箱呢是四瓶，平时的优惠价是199，今天呢是买一箱送一箱，等于说呢你买8瓶，每瓶呢是475毫升，你到手只需要19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哈。这款酒还参加这个活动，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啊，这个里子面子都有了，关键钱包不心疼。瓶身呢是特别淡雅的那种瓶身，拿到酒桌上特别显档次。你看今天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马上就会迎来国庆长假，走亲访友啊，同学朋友聚会啊，肯定都要用到酒，对不对？无酒不成席嘛。所以说如果大家呢缺的话，或者是还没有备齐备好的话，真的可以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咱们把这个酒给备好了。
1: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2: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6: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是一鸣，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现在呢，这个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的变化，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微信当中啊。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所在的城市，比方说合肥市区，目前的通行的动态，因为雨天路滑，大家更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特别让我们悲痛的消息，大家非常喜欢的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在9月25号上午的9时52分，在上海呢不幸病逝，享年63岁。这个消息传来，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啊！一个很少上热搜、多年没有举办过演唱会的人，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把他视作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相关的评论当中留言说，非常著名的伟大的音乐家歌唱家，他的每一首歌都特别经典。还有朋友说，哎呀，太遗憾了，英年早逝，一直特别喜欢刘欢老师的歌。还有人直接用了他的歌词，看成败，人生豪迈，这是他曾经唱过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叫做从头再来。还有一些网友呢在感慨说，人生啊，有多少告别是猝不及防的，斯人远去，愿安息。真的觉得他的声音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在影视剧的片头片尾当中，在我们的很多包括父辈母辈，在我们自己啊，车载音响当中，在奥运会开幕的夜间，在 KTV 的热门歌单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用音乐的方式来缅怀刘欢老师。你对于刘欢老师哪首歌印象最深刻、最熟悉？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会唱吗？不管是他演唱的电视剧、电影的热门的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歌，或者说参加奥运会啊，参加大型的晚会所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大家呢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来，这首歌大家听过吗？听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忆一下，因为这是为一部电视剧写的主题歌，真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当年这首歌出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因为当时太小了，也就几岁啊，但是对这首歌却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首歌非常浑厚有力的嗓音唱出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那是属于平凡人的豪情和坚韧。来啊，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听出来了哈，说这首歌就是少年壮志不言愁，说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唱出了这种豪迈，唱出了电视剧当中所描写人物的那种坚韧。对，这是当年为一部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歌，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便衣警察》。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每年中秋假期都会听到的那首歌《弯弯的月亮》，真的，如果说少年壮志不言愁是一种刚啊，那么《弯弯的月亮》就是一种柔的定义，它几乎是定义了中国流行音乐当中乡愁的这种音乐质感。虽然说呢，翻唱的朋友有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个版本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难以超越的，依然是刘欢的原版。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去奶奶家喽。
3: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好，时间是下午的5:47，傍晚的5:4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这个时段呢，我们也用音乐、用歌声去缅怀刘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啊，都猜对了刚刚呢播放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1987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便衣警察》当中的主题歌。刘欢老师真的是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们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吗？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还包揽了整部剧的音乐创作，可以说这首歌也是写出了那个年代走出去的人们内心的这种迷茫和乡愁。你对刘欢老师的哪首歌印象最深？当时听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说到刘欢老师啊，必须得提到好汉歌。今天我还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报道啊，说导演张纪中，就是水浒传，央视版水浒传的导演张纪中发了一篇文章的追忆刘欢，就回忆了好汉歌的试音的经过。就是最初呢，好汉歌并没有去定刘欢来唱，那么第一位演唱者唱完之后，野性固然十足，但是却缺失了那种滚滚大江奔涌而来的磅礴的那种格局。于是呢，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邀请了刘欢去进这个录音棚去试音。当时伴奏和编曲呢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刘欢呢就默默接过了歌谱，凝神细读，几番试唱落音，开口就是那种直击灵魂的力量。张纪中说，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梦寐以求的这种声音。后来呢，作曲家赵继平老师就听了刘欢演唱的这个试音的歌曲，由衷的为他动容，给予了极高的这种赞许。所以说在1998年年初，水浒传在央视和亿万观众见面，那声大河向东流的那种气势冲破屏幕，响彻神州大地，这种豪迈的歌声感染了太多的人。

以说刘欢老师演唱了太多的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刚刚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他说小时候看的宝莲灯的主题歌叫《天地在我心》，也是刘欢老师演唱的。他说前几天还特意去看了一遍，又去重温了这部电影，也再次听了刘欢老师直击心灵的这种演唱。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再次回味一下刘欢老师演唱的这首歌《天地在我心》。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们
7: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雨天的影响呢，和徐高速的宿州、宿州南、双墩集还有双庙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大家，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了。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放下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秘密信息，
0: 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小伞工程点多面广，作业人员流动性大，是假日期间事故高发领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零星装修修缮项目常存在未报备、安全防护缺失、工人未经培训上岗等问题，开工前必须做好安全交底，高处作业规范记挂安全带，临时用电规范布线，严禁撕拉乱接，业主不要选用无资质施工队伍，施工现场设置警示围挡，每日完工断电，熄灭火源。
2: 2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路面的整体的通行表现怎么样？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加大安全的车距啊，比平时呢多一份小心。我们说中秋佳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只有平安才能回家，只有平安才能团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得知到刘欢去世的这个消息，让人觉得特别的感慨，特别的心痛。刚刚呢，我们通过电波用歌声用音乐来缅怀音乐家刘欢，真的听到他那么多的歌，觉得不光这是代表作，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从《匆匆再来》到《好汉歌》，从《亚洲雄风》到《我和你》，从来不随波逐流，不搞一些特别花哨的编曲，只是老老实实的把旋律写好，把他的感情给唱出来，所以他的歌能留得住。隔了20-30年再听啊，我真是觉得还是那个味儿，还是能特别能打动人。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回忆啊，刘欢的哪首歌你是最爱的？有人说刘欢最难得的地方不是他有多红，而是他都红成那样了还坚持教书育人。他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退休教师，那么从1991年开始从教30余年，主讲西方音乐史，课堂座无虚席，可以说舞台和讲台构成了他一生最坚实的坐标。还有一件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一直在扶持年轻音乐人，他发起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就专门资助那些有才华但是没有门路的年轻人。他知道啊，这个行当特别不容易，所以呢，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给很多年轻人，给后面的人搭把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刘欢老师很多歌都听过，不光听到他的歌，他的音乐创作对于影视剧的这种音乐创作，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比方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部电视剧《甄嬛传》，不光《甄嬛传》的片尾曲《凤凰于飞》是刘欢老师唱的，整个《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的配乐的创作都是由刘欢老师和他的团队来进行的。

35年前呢，刘欢受到导演郑晓龙的邀约，为电视剧《甄嬛传》去创作音乐，包含片头曲《红颜劫》、片尾曲《凤凰于飞》，包括呢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所有的插曲、场景音乐，一共15首。随着剧情和人物的命运的变化，真的他非常的用心。他在配乐当中尝试了颠覆性的和声转调，并且呢还去横店去看场景，以求呢这个声场和场景的一致。所以刘欢对于音乐的精益求精，创作过程当中力求古琴、笛子的乐曲能够和演员拍摄的手部动作还要大致对上，所以他对音乐的这种要求非常严苛。我觉得不光是《甄嬛传》里的这些歌啊，大家对于《甄嬛传》里面的电视剧的配乐也相信是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部电视剧被称为是大家的电子榨菜，很多朋友都是在不断的回味当中。这是《甄嬛传》当中的配乐《长相思》。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说到《甄嬛传》的歌曲，他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姚贝娜演唱的一首歌《红颜劫》，我知道你说的就是《甄嬛传》的片头曲。这也是由刘欢老师来创作的，而且姚贝娜当年能够演唱这首《红颜劫》，也多亏刘欢老师的推荐。

0: 通过这首音乐，通过这么多的歌啊，我们一起来缅怀刘欢。我们也想说，真正的音乐人终究是要靠音乐作品被人长久的记住。我们印象当中的刘欢是温润如玉的歌者和诗者。那么一首艺术作品保持长久生命力的真谛就在于此，有人继续唱着，有人继续学着。我相信这也是刘欢留给人世间的一份遗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7: 爸妈，我回来了。
8: 请奶奶家喽。
6: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找到他。
1: 特别温馨的一首歌哈，用非常朴素的这种语言，特别温馨的这种乐曲，跟我们讲述了平凡一天的生活，真的是烟火人间的呈现。好，18:21，欢迎您继续锁定一鸣，为您带来这个时段的中秋小长假的特别节目。但是到现在呢，9月底10月左右呢都是装修的旺季，那么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不要纠结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加窗节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呢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所以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现在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加点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家装的报修这个报价清单，电话呢是0516560303 6556-0303。这个中秋节假期要过完之后啊，再有3天的时间，又会迎来非常欢乐无限的11长假。走亲访友、同学聚会、朋友聚餐，不知道礼物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说大家现在还在为买礼物发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好礼专区暖心上线。秋天吃蟹，所以呢我们为您准备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另外张一元茶叶礼盒为大家一应俱全，喜欢吃水果的朋友最近少不了这个饱满的大石榴啊，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那么像五粮液啊、金六福啊、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别忘了进店要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么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各位带来街拍当中的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扣齿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多款可以供您选择，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我们为大家挑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比方说的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腰带，马车标的女款腰带，还有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的男款的这个老花腰带，还有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可以说这5款都是经典款，非常的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你想想看呀，这个商场当中随便一条扣齿皮带要大几千，但是今天呢，在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的特惠福利的这样一个加持之下，直接5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之间，你就可以拿下啊！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价位呢是略有不同的，看看你对于哪一个规格的比较喜欢。但是有一点啊，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呢卖完呢就真的没了。我知道呢，中秋小长假因为下雨啊，因为工作各方面的原因，有一些朋友呢没有能够回家，没有能够有这个机会呢去看看父母、看看朋友、看看亲友，准备等着呢国庆长假啊，好好的陪伴家人，回去怎么带礼物。咱们中国人买礼物，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第三呢看体不体面。我觉得酒是必备的啊！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里面呢是4瓶，每瓶呢是475毫升。这款酒有哪些优势？有哪些特点？口味究竟怎么样？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 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
9: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那目前合肥正在下雨，室外的温度呢是2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好，18: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好，刚刚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了11，如果您回家走亲访友，少不了必备酒啊。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无酒不成席，长长久久。那么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真的是超级给力，给出了实实在在的诚意和福利，一箱啊，一箱。是4瓶，每瓶呢是475毫升。那这款酒背靠的是杏花村核心产区，传承的是传统工艺酿造。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对这句诗太熟悉了啊，所以说对这款酒，其实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就特别有那种很深深的那种感情。了解了以后呢，会觉得哎，这款酒确实它的原料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呢，没有任何添加，就喝起来特别的放心，纯粮酿造，入口非常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大家知道清香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酒体干净，入口呢是非常的绵柔的啊，喝完不上头。老一辈呢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关键有一点呢，这个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特惠福利，平时一箱4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今天呢是买一箱送一箱，8瓶到手只需要199，每瓶呢是475毫升，平均一瓶下来才20多。这款酒呢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里子也有，关键是钱包不心疼啊。帮您看了一下瓶身。特别的淡雅，就放到这个酒桌上是非常显品质，非常显档次的。所以不管是自饮呢，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适合。这样的好酒啊，趁着这个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如果优惠结束了，那真的很可惜，你要多掏钱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好，另外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不要再纠结了。匠人之窗的专属初秋福利已经来到各位的身边，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究竟有哪些福利啊？首先是送空调，家里面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怎么样？匠人之窗是不是觉得特别豪气呢？另外呢，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要知道这点很重要，关乎你们家的消防安全，就是住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踏实嘛，对吧？浴火不炎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最近有新房装修计划的朋友，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大家真的是有福了。现在预约到店呢，就可以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的家装报价清单。好，热线别忘了051-6556-0303，6556-0303。好，晚间的18:36，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 FM90.8 的中秋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此时此刻呢，把听歌的选择权交给大家，在路上的朋友想听什么歌，您可以发过来，老歌、新歌，或者说您的私藏音乐，可以无限循环的那些触动你内心最柔软部位的那些好歌，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最近啊，抖音当中这首歌特别火，叫《时间会回答》，歌词特别的朴素啊，但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好，18: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来自于刘宇宁的这首歌，我们也要特别送给刚刚发微信的这位朋友哈、说非常喜欢这首歌。好，你的私藏音乐是哪一首呢？欢迎您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2: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3: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环卫城市乐享。

0: 公布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华北、中东部、江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呢，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南的南部、江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的中部、天津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好，再来刷新一下省内方面。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新版《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今年的10月20号开始实行。新办法旨在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依法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推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当日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中安在线，是由戴红莲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晚间的7:04，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阴雨天气啊，对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卢奥玉。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节假日期间，我公司所辖的部分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高速公路的即时信息包括城区路况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反馈到微信当中。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0: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

好，晚间的7: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在音乐当中感受悠闲假期。这首歌《你我经历的一刻》送给大家。好了，这个时间段《你我经历的一刻》继续进行啊，我们正在度过的是 FM90.8 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

中秋之后呢，我们会迎来国庆假期。如果说中秋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回家，因为天气，因为工作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和家人团圆，没有时间走亲访友，国庆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啊，7天的时间，大家呢好好的去放松。但是有些朋友呢，在遇到这个佳节到来的时候，挑选礼物啊，就成了一个特别头疼的一个事情，忧心的一个事情，选择总。

0: 综合症啊，所以说上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你一定有收获。我们的好礼专区为大家全面敞开，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啊、张一元茶叶礼盒呀，想吃水果的朋友有这个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在等待着各位，喜欢喝酒的朋友呢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已经为大家备足了。好，今天的乐购908特别为您带来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Coach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多款供您选择。我们特别挑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像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还有马 C 字标纯色的男款腰带啊，五款非常经典，稳妥百搭，随便呢大家是自用也好，送朋友也好，都是不会出错的。想想看，商场当中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的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元左右，你就可以拿下了。因为多规格，所以价位略有不同，大家呢可以去尽情挑选。我们了解到库存很有限啊。因为这个人气特别高，所以颜色尺码卖完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回家走亲访友啊，少不了酒，对吧？在酒方面大家有没有备好？如果没有备好的话，可以上一下乐购908商城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呢去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箱，每箱里面是四瓶，一瓶呢是475毫升。说到这个杏花村的酒，马上脑海当中就立马浮现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对不对？那这款酒呢背靠的是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的是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啊大家放心，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是纯粮酿造啊，所以入口特别的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大家知道清香型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什么？酒体干净，入口绵柔绵甜，喝完不上头。而且呢，老一辈懂酒的长辈，大家可以问一下，是不是清香型是最实在也是不弯曲的？而且呢，价格福利真的是诚心实意啊！平时一箱四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八瓶到手只需要199，每瓶呢是475毫升，那核算下来一瓶呢才20多，是不是特别划算？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就是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啊！啊，面子有了，里子有了，关键是钱包不心疼，现在挣钱也不容易，是不是？而且我们帮您看了它的瓶身呢，是特别淡雅的那种，就拿到酒桌上非常显品味，非常显档次。好，想要买的话特别的方便啊，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购买了，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商城，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进去。
1: 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有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去奶奶家喽。
1: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到了晚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的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那目前合肥呢依然在下雨，室外的温度2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清风漫过紫鹏，层林尽染秋光。2026合肥紫鹏山诗会今天在肥西紫鹏山开幕，诗会以古道行吟、诗会紫鹏为主题，通过颁奖、诵读、演唱等形式，展现紫鹏山人文之美与肥西发展活力。紫鹏山诗会从2002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12届。20多年来，它在国内诗坛业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诗歌活动品牌。那今天晚上，我们将带您走进2026紫鹏山诗会开幕式的现场。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诗人、各位诗友，大家上午好。秋意渐浓，秋风正爽，在这层林尽染的浪漫的季节，我们又开启了和紫鹏山的诗歌约会。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启的是2026合肥紫鹏山诗会的秋日雅集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肥西、浪漫的紫鹏山，参加古道行吟、诗会紫鹏2026合肥紫鹏山诗会活动。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亮。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钱丽丹。紫鹏山，皖中文脉栖居之地，山寒灵气，云际悠远。两年一届的紫鹏山诗会早已成为镌刻进肥西山水的文化之约，以山河为纸，以心性为底，让诗意在山林间缓缓地流淌。
1: 作为安徽首个千余县，近年来呢，肥西在时代浪潮中蓬勃生长，产业向上，城乡向美，生态向好。这片土地既有发展奔腾的力量，亦有沉淀千年的风雅。
2: 今天我们相聚在山间，以诗赴约，以影寄情，将山林秋色，将时代风物凝于三行短诗，定格于铮铮光影。首先，请允许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本次诗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他们是：
1: 出席本次诗会的各位领导有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张伟，
2: 欢迎您。
1: 欢迎。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文旅业务平台总召集人、大文旅传播中心总监李全忠，
2: 欢迎您。
1: 欢迎。合肥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陶兴林，
2: 欢迎您。
1: 欢迎。肥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平，
2: 欢迎您。
1: 欢迎。肥西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刘书畅，
2: 欢迎您。
1: 欢迎。出席本次诗会的特邀嘉宾有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梁晓斌，
2: 欢迎您。
1: 欢迎。诗人、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
2: 欢迎您。
1: 欢迎。诗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贤，
2: 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十月副主编古河，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写作副主编荣光启，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十月文学院副院长陈巨飞，欢迎您。诗人、浙江诗人副主编胡黎勇，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浙江诗人编委龚燕，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邓小燕，欢迎您。
1: 欢迎。
2: 诗人、安徽省出版协会理事长、安徽省委宣传部原一级巡视员扎杰莲，欢迎您。
1: 欢迎您。诗 人、作家，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合肥市作协主席洪放，
2: 欢迎您。
1: 欢迎。清明主编赵红星，
2: 欢迎您。
1: 诗人、评论家，省文评协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安徽大学教授江飞，
2: 欢迎您。
1: 欢迎。诗歌月刊主编何冰玲，
2: 欢迎您。
1: 欢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副主编刘君藻，
2: 欢迎您。
1: 诗人，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会长，省作协诗歌专委会副主任吴少东，
2: 欢迎您。同时，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内许多其他的名家，以及肥西本地的诗人代表。此外，还有我们诗歌月刊的编辑团队、自媒体的众多朋友们，欢迎大家的捧场。
1: 谢谢大家，欢迎各位。山水有灵，一为光影，一为诗行。2026合肥紫蓬山诗会相继开展“光影成诗”“紫蓬有约”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以及“三行诗写紫蓬”诗歌大赛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
2: 摄影大赛的结果已经揭晓，我们在巨星梁毅分会场的外围设置了本次摄影大赛优秀作品的集中展示区。而今天我们将现场揭晓三行诗创造大赛的入围及优秀作品。
1: 没错，一夜知秋意，三行寄山情。征集活动开展以来呢，一共收到了10000多首创作的诗歌作品，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者把对紫蓬山的向往眷恋凝聚在短短的诗行。那经过我们专家评委严谨公正细致的层层评审，一批意境优美、文笔灵动、贴合主题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2: 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颁奖环节。首先为大家揭晓本次三行诗创作大赛入围作品，请看大屏幕。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幕的入围作品。这个我们音响老师啊，可以给我们垫点音乐啊，垫点浪漫的紫蓬山的山水音乐。来，我们说一下作者呢，由北川、丁有新、高峰、梁永国、王兴伟、
2: 邓勇、风上风、景明瑞、陆之传、心仪。
1: 好，那这10位，还有下一位，杨建平、叶邦宇、赵德民、赵常在、朱爱华、
2: 张培亮、张建春、赵福云、周八一、柏青。
1: 好，那这20首入围作品及作者已经为大家现场呢，公布了。那恭喜以上所有的入围的创作者。三行短诗，方寸之间尽显山河的浪漫。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入围的诗人代表高峰、景明瑞、陆之传、张培亮、柏青来到舞台上，
2: 掌声有请。
1: 有请。

0: 有情。
1: 有情。诗人十月副主编古河，诗人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写作杂志副主编荣光启上台，为获奖者的代表颁发证书。
0: 掌声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松风作韵，青山为鉴，在紫蓬山创作出众多的诗篇。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收获了荣誉，收获了认可，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好，一起合影留念。请各位颁奖嘉宾和获奖的作者代表一起拍照留念。好，大家向舞台的中央聚拢一下啊！好的，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表示祝贺。谢谢。谢谢各位，请入座。
0: 三行虽短，山海皆藏，每一行都是和紫蓬的温柔相逢。在众多入围的佳作当中，更有一批作品立意深远，文笔隽永，成为本次创作征集的点睛之作。下面我们为大家揭晓本次三行诗创作大赛优秀作品以及作者的名单，请看大屏幕。
1: 他们是高明、金晓、黄鹤泉、杨泽熙、康成佳。
0: 彭旭、赵少刚、孙大圣、席志超、王喜，恭喜获奖的作者，恭喜你们。
1: 好，那我们祝贺各位优秀的创作者，字字清浅，句句深情。我们有请获奖作品的代表诗人高明、赵少刚、孙大顺上台，有请。

0: 下面呢，我们和现场的三位诗人的一个短短的一个交流哈。赵少刚老师是哪位？是您是吧？啊，那我站在您的身边啊。首先呢，向您这次获得的这个奖项呢表示祝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呢在现场呢和您做一下交流。这个您的这个诗作呢，刚刚呢我们组委会的工作人员给了我，那可能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呢还没有听过啊。那在这儿呢，大亮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赵少康老师写的是下山是吗？
0: 对，
1: 我来念一下
0: 哎，你来给大家念一下。好好好。
1: 阳光干净，台阶递减，我的愿望从西卢寺一级一级走回了我心里。这首创作特别克制，像他第一句说的阳光干净，其实这个文字也特别干净。我想问一下赵少刚老师，您是为什么没有去描写周围的景致，然后这么克制地进行创作，怎样抓住这种干净安宁的氛围？
2: 在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是我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我说这个阳光干净啊，其实也不是指没有杂质，只是我很多事情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是带着愿望去的，下山的时候呢，当然我已经满足了我自己的愿望。所以我说这个阳光干净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干净，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很清澈的想法。其实万事万物最后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向自己求。哦，
1: 向内求是一种内心的宁静干净。好的，亮哥。
0: 这也说明了诗人的情感呢是非常的细腻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事物，在诗人的情感里面可能是另外一种表达。
1: 他们用文字把它凝结出来。

0: 好，谢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下孙大顺，您是？哦，那我们俩还是本家啊，非常荣幸啊，今天我们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向您表示祝贺。您给大家带来的诗作呢是《麻栗果》。啊，这个麻栗果呢，我们知道它是山里面常见的一种树，麻栗树的一种果实。每年这个秋季，它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啊，然后您的这个作品呢，您看您是提到的，这个内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朗诵一下。一颗麻栗果落在山路上，滚了三下，像一个顿号停在那里，等着下一句诗从肥西赶来。你看您的这个诗作，我觉得中间这一句像一个顿号停在那儿，哎呦，深深的打动我。要是我们平时，可能要是我一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觉得，哎，这谁扔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箱了，对吧？可能是这样一种感受。但是您的作品，是怎么能够想象把这样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物，描述成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1: 这样的，那个我也生活在山，我家的后山也有麻栗果。这个紫红山我也来过，这个麻栗果呢是紫红山这个自然丰富的最普通的一个，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诗歌写作者还是要看向地主，只有看向地主，用地主的事物进行交流呢，才能写出有温度啊，有温度的作品，接地气的作品，是这样的。对，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切入点，书写这个麻栗果。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好，期待您下一步的诗作啊。那接下来呢，我身边的这位爱青年站在这儿，是高明啊，高明先生。那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获奖的作品呢，也非常的有意思。那现场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是《一见之地》啊，这是您的作品。有一年紫蓬山诗歌节前夜，尽是回忆。灯光繁茂，簇拥着山林，我一路上都在开花，去见一个诗人。这句诗太美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我一路都在开花，去见一个诗人。丹丹，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花怒放吗？这个意思吗？
0: 我都没有想到你这么优美的词汇，我就是想着，要是换成我，我想，我一路都在想着台本去见钱理丹。
2: 我觉得从刚才老师的试作里，我们已经听出来，您是不止一次来到我们紫蓬山，对吗？然后每一次觉得赶来的时候都是满怀期待的，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对肥西，对我们紫蓬山的感受吗？
3: 我觉得，我这第二次来紫蓬山，每次来紫蓬山都是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每次来紫蓬山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路都在开花。我觉得开花是一个状态，一个期待，一种美好的一个向往。紫蓬有仙境，我觉得紫蓬给我的感受就是那种很美好的，有登临之美。谢谢。
2: 好，谢谢。是的，
0: 谢谢。
2: 紫蓬有仙境哈，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获奖者上台和我们分享你们的心路历程，感谢你们。接下来到了我们颁奖环节。
0: 好的，那我们有请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梁晓斌，诗人安徽省出版协会理事长，安徽省委宣传部原一级巡视员扎杰莲，河北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陶兴林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有请。
2: 掌声有请。就像刚才我们的获奖者他们所说的那样，每一次来紫蓬山都满心欢喜，满心期待。我们也希望他们因为紫蓬山的风，紫蓬山的雨，创作出更多的佳作。希望诗意常驻心底，希望山色

0: 行办诗季。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他们，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代表一起面对镜头合影留念。
1: 好，谢谢颁奖嘉宾，也祝贺获奖的诗人代表，谢谢。
0: 好，请你们台下落座，感谢。文字落在纸上是安静的诗，当它被声音唤醒，变成为流淌的山韵。那接下来有请朗诵嘉宾将本次大赛部分入围和优秀的三行诗诵读于山林之间，让我们静下心来共赴一场子鹏的诗意之约。
1: 好，有请我的同事，我们安徽广播电台的美女主持人袁媛。
0: 袁媛，还有刘红、
1: 杨春水，也是我们的同事啊，好朋友，来来来。
0: 好的，然后带着我们两位可爱的小朋友一起登台，掌声有请。
1: 好，再见。啊。

0: 亚这个清晨寂静的修辞。
1: 瓦片上有霜，枫叶上有霜，清晨源于颜料那古老的冲动，大地像一座美术馆的墙。
2: 草林上云雨浓来，万军灰暗垂下，就那么一碎在半空的悬挂，嚯，一晚的已清，却有一道散发着松枝气息的木质栅栏，在山脚下，我的脚下，向山顶延绵。一只鸟痕划过的隐忍一笔，刚好契合了一座山的一声。云雀飞过麻栗树、杉树和板栗林，碰一下西楼寺的钟声，又飞到山下去。杂花野草像一股春潮冲撞了我的胸膛。有一年，紫蓬山诗歌节的前夜，啊，尽是回忆。灯火繁茂，簇拥着山林，我一路上都在开花，去见一个诗人。
0: 我记起风雪中的西庐寺，那儿的雕梁画栋间有最干净的青砖黛瓦，寺门前的孔雀松在入云的刹那，是否有过恋恋不舍的回头？
2: 是否有过恋恋不舍的回头？
3: 一颗麻栗果落在山路上，滚了三下，像一个顿号，停在那里，等着下一句诗，从北西赶来。
1: 左是麻栗，右是麻栗，绿真的准。春天开始，顶开一座山，
0: 阳光干净，台阶递减，我的愿望从西庐寺一级一级走回了我心里。
2: 如果在工作中找不到答案，就去自然中寻找，给予云收集着净空的浓白，低垂甜美，就像一个人渐渐有了，让另一个人喜欢的样子，
0: 谢谢，
2: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你们带来的深情的朗诵。
4: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是以诗会友，以歌抒怀，还将以步履呢丈量啊咱们肥西的古道风光，沉浸式的感受紫蓬山林的秋日盛景，亲身感受一下肥西生态文旅建设的丰硕成果。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呢，丹丹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来到紫蓬山？
0: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所以紫蓬山肯定是来过的呀。
4: 留下什么印象？
0: 来紫蓬山爬山是很惬意的事情，确实。

0: 其实就像之前我们的一些诗作家说的感觉，子鹏有灵气哈，就是我觉得在子鹏山，特别是有风有雨的时候，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天气，就感觉给我们的子鹏山又润色了一下，哎，就像这个画画的时候有水墨的感觉。
1: 没错，你看窗外的蒙蒙细雨更加增添了子鹏山的秋色和诗意。
0: 今天我们又相聚在子鹏山，可以以诗会友，共品文字之美，就感觉特别的美妙。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迎来本次活动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0: 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文旅业务平台总召集人、大文旅传播中心总监李全忠。掌声有请合肥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陶新林。掌声有请诗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贤。
1: 有请诗人、作家、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合肥市作协主席洪放，肥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牛一平，肥西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刘苏畅，诗人、评论家、省文评协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安徽大学教授江飞，诗歌月刊主编何冰玲。有请各位领导和嘉宾移步到舞台上。
0: 好，有请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移步舞台，正式开启我们古道行吟诗会子鹏2026合肥子鹏山诗会活动的启幕仪式。
1: 好，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在舞台上将手持推动杆，启动杆，我们一起倒计时。
0: 子鹏2026合肥子鹏山诗会正式启幕，愿大家在行走中感悟文脉力量，在自然中看见肥西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启动嘉宾，感谢你们，愿更多的人以镜头揽秋，以笔墨抒怀，把子鹏的一山一木、肥西的日新月异定格成影像，书写成诗篇。再一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的活动，我们也期待和大家再次相逢。朋友们再见。
1: 再见，谢谢大家。那这
2: 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还会继续，欢迎您通过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的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的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的客户端收看我们的直播，精彩马上回来。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元。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 5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7: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6: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8: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7: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5: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5: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购908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熏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呀？
8: 喂，哎，
3: 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6-6-9-0-8，
1: 6-6-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6-6-9-0-8，Number 1，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扣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

0: 档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6: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7: 余则成按照指令找到了接头的咖啡馆，可谁又知道和他接头的人竟是左蓝？左蓝又惊又喜。
8: 行吧，
9: 先生，老斯咖啡馆离这儿还有半里地了。
8: 我知道，你在这儿下。
9: 先生，喝点什么？
8: 下午我等朋友。
10: 先生不喝酒吗？
8: 有 SP 的用。

0: 我表弟是做摄像机的，我能看看货吗？
1: 您搞错了，先生。

0: 随后将源源不断秘密运往东北和第五战区，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很可能是爆发内战最早的地方。交通部货运局负责运输，这是国防部直接控制的运输机构，天津军统站负责监督港口驻军和情报安全，还有戴笠通过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科克出卖国共双方的秘密情报，想以此获得海军司令的职务。
1: 还有吗？
0: 还有北平和保定的军统商业机构在大量培训学生和叛徒，下月反派进入延安和东北民主联军，分三批，一共90人，天津这边负责给他们装备电台。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不要多待，快回去吧。

0: 来了。
1: 啊。
0: 哎，你走以后，周亚夫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0: 说是找你下棋，闷得慌。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说你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
1: 回答的好。
2: 这时，翠萍在余则成的衣服上发现了一根头发。
0: 这是谁的？
1: 嗯。
0: 这是谁的？
1: 什么？哦。啊？你的吧？
0: 胡说！这个头发是直的，我头发是这样的。你找野女人去了。
1: 我没有。
0: 我要向上级汇报。
1: 我就是你的上级，汇报吧。
0: 你真不要脸！
3: 对不起，领导以前嘱咐过我，你要是有了别的女人，我不能真生气。我刚才忘了。
1: 不生气就好，睡吧。
2: 按捺不住兴奋的左兰回到驻地后，对邓明说：“和自己接头的人就是余则成。”
4: 你还记得我们参观创造社的时候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0: 什么话？
4: 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
0: 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
4: 好，那你就独自享受吧，我走了。
0: 主任，晚安。
2: 根据新的情报，共产党一方先得头筹，继续给军统施压。
4: 你们俩跟上。

0: 军火准备内战的卑鄙行为，八路军代表明确指出了军火现在存放的仓库，以及在日本改换包装。谁呀？
1: 陆处长，不打扰了。
2: 不打扰，快快请进。
3: 陆桥山和马奎先后来到余则成的办公室，两人百思不得其解，戴局长此行的目的为什么会被共产党知道？
2: 坐。哎，余主任，你说戴局长来的真正目的，你我之辈都不甚了解，这共党怎么知道的这么周全呢？
1: 共党怎么会知道呢？自己吓唬自己。
2: 没有。

0: 谁啊？
1: 我。
2: 哦，老陆也在啊。
0: 那马队长，这有事啊？
2: 啊，没什么事，就来凑凑。
0: 哦。
2: 我是不打扰你俩吧？
0: 哦，不打扰，不打扰，快坐坐坐坐坐。我说你们二位今天这是，不是我是有什么可做的？
3: 你没看今天报纸吧？
0: 今天的啊，没有啊。有什么新闻吗？
2: 戴局长来天津的秘密使命被共产党获得了，今天见报了。
3: 站长没准现在正在被戴老板打骂呢。
0: 严重了吧？戴老板在青岛呢。
2: 还用当面骂吗？电话里也能骂呀。一会儿挨骂的就是我们喽。
0: 哦，你们俩这是跑我这儿躲清静来了，你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李主任，我一直没弄明白啊，这延安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0: 是啊，什么都能知道。

0: 进来。
1: 站长，
0: 哎，马奎、陆桥山都到哪儿去了？
1: 好像都在榆准呢。
2: 问题出在天津，可未必泄密就是天津，也可能是南京，也可能是北平啊。
3: 我觉得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0: 躲躲躲，都躲到这儿了，你们是大肥猪怕宰是不是？报纸上都登出来了，比我知道的还清楚。你是抓情报的，解释。
2: 站长，转运战略物资是个别高层长官知道的事情。我认为泄密者来自军方的高层，也有可能是美国海军方面的。
0: 也有可能
2: 啊。
0: 你的职责是说肯定的话。
2: 是，站长，驻军的监听电话让他们强行拆除了，我们的信息不灵通啊。
4: 美国海军有人向总统出卖情报，总统为了搞倒戴局长花了不少钱。
0: 我才不管总统那些王八蛋呢，我就管共产党。共产党是怎么知道的？
3: 站长，你息怒，你别气坏了身子。我不知道有几句话学人当讲不当讲啊。现在搞情报的山头很多啊，不光是 CC 啊，政学、黄埔、太子那边都成立了情报机构，大把的钱扔在情报上，不是为了党国，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关键时刻把最重要的情报卖给共产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是对戴局长不利。
5: 就在大家被站长痛骂的时候，众人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
0: 戴局长那边马上就会知道这件事了，快倒霉了。我还有诸位，
3: 秘书电话，
0: 什么事儿？再说一遍。
3: 不可能，
0: 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3: 不可能，
2: 站长，出什么大事了吗？
3: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
0: 啊？
3: 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我马上去重庆。
2: 这飞机，你说这飞机，它不可能停在天上，总要落的呀。
5: 吴站长打算去重庆一探究竟，临行前把职务交给陆桥山代理，马奎却对陆桥山不屑一顾。
0: 我估计啊，不会失踪那么简单，也许总部在故意封锁消息。我不在的这几天，站里的工作由桥山负责。
2: 站长放心，咱们这儿不会出事的，等您回来。
0: 再见了。
5: 邱掌柜这时候被检查出并没有患上麻风病。
6: 我没病，我要告你们，军事法庭有我的亲戚在。
7: 好了，你可以出院了。
6: 啊？你一句话就把我打发滚蛋了？你不是说我有麻风病吗？你给我解释，你给我解释清楚。好，谢谢。
5: 余则成和翠萍来到吴站长家，和吴太太讨论戴局长飞机失踪的事情。
8: 好好的飞机怎么就会失踪了呢？
9: 跟孙猴子一样躲到云彩里去了。
3: 别瞎说，眼 就是不知道飞机在哪儿降落呗。
8: 你们说，飞机会不会跑到延安去呀？
3: 延安？
8: 嗯。
3: 这怎么可能呢？
8: 很有可能啊。毛主任下午还来电话，说委员长最担心的就是戴局长的飞机去了延安，还让老吴赶紧打听延安那边的消息呢。
3: 不会的，要是真飞去延安了，广播里早就说了。
8: 要是秘密的呢？谁知道？知道了也不说。要是共产党用金条把开飞机的人给收买了呢？
9: 飞机是人开的呀。哎呦，那真有可能啊。
3: 别瞎说行吗？哎，退一万步说，即使飞机真是去了延安，但毛主任在延安安插了那么多内线，他不去打听怎么让站长去打听啊？天津离延安这么远，
8: 他们派去一个抓一个，没剩几个人了，还不如这边派过去的管用呢。
9: 这边有人在延安？
3: 翠萍，不该问的就别乱问呢。
8: 我们女人啊，就是不中用，什么都要问，什么都想说。啊，对不起啊。
10: 问问怎么了？
9: 他们有人在延安埋伏，那就是祸害。
11: 我爸爸，
12: 太冷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3: 你慢点说，别着急。
12: 飞机摔了。戴局长的飞机摔在山上了，
13: 消息可靠吗？
12: 不会错的，我堂妹是龚先生家的亲戚，龚处长也在飞机上，都死了，就在南京附近的山上。
10: 会是真的吗？
5: 回到家中，余则成发现翠萍在临走的时候并没有在脚垫上撒上香灰，他开始告诉翠萍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3: 脚垫上为什么没撒香灰啊？
9: 我忘了。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只要是家里没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撒上香灰啊。进了个人怎么办？随便你在哪个犄角旮旯给你安上窃听器怎么办？
9: 错了。

0: 这是你第一次说我错了。喂，
1: 听说了吗？
0: 哦，陆处长，听说什么了？
1: 啊，没什么，啊，没事，啊。
0: 喂，
2: 听说了吗？
0: 听说什么了？
2: 戴局长飞机的事儿。
0: 哦，我下午就听说了，说是在南京坠机了。
2: 简直不可思议啊，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国防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2: 那个人知道了吗？
0: 哪个人？
3: 还能有谁呀、
2: 陆大处长了，
0: 应该知道吧。
4: 野猪林的爱人嘱咐你注意身体，完毕。
5: 翠萍已经能为余则成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他对余则成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
6: 我都跟你熬成夜猫子了，睡那么晚你不累？
0: 等一会儿时间没到。
6: 你看，这是我写的，对吗？
0: 对。就是这两个圈离得太远，应该是这样的。
6: 哦，挨着的呀。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14: 演戏。
1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今天我帮你写。
0: 不行，你写的太慢。
6: 咱们一起写，写几次我就快了。
5: 翠萍也已经能为余则成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她对余则成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
4: 现在是研究所呼叫勘探队，研究所呼叫勘探队，你送回来的矿石标本十分珍贵，研究所提出表扬。
6: 表扬你了。
4: 勘探队员的调整工作已经开始，具体内容请记录：3112 072 1043 502 9129 0101 043 7381 42129946032，完毕。一小时后，
6: 这也太快了，他也不怕你记不下来。
0: 这是正常速度。
6: 喝点咖啡吧。
0: 今天咖啡不错。
6: 终于表扬我了。
8: 峨眉峰，邱掌柜那边问题已经解决，可与他继续联络，方式照旧。美海军的情报十分及时，加强。翠萍的情况已经了解，经研究，近期会调她离开天津。注意她堂兄结婚的消息。
6: 组织上又说什么了？
0: 交通站已经恢复。
6: 多字儿就说了这么个事儿。
0: 哦，电文和说话不一样。

0: 你有堂兄吗？有啊，铁锤的卖山货的。
1: 怎么了？问他呢？

0: 这一天，余则成把马奎约到了办公室。
1: 进来。找我啊？
2: 啊，什么事儿？
1: 在老板这一走，心里难过。陪我坐会儿，咱们俩聊聊天吧。
2: 是啊，这个戴局长的事儿也折腾了我一夜，一宿没睡。戴局长对你真是节哀吧，老弟。嗯。哎，站长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嗯。哦，这得问陆处长吧。
2: 嗯，对。哎，老于啊。
1: 嗯。
2: 我正想和你聊聊。你说，这站长和穆连成一度来往密切，是为什么？
1: 略知一二，但我不能说。
2: 我是公事公办啊，可没有个人目的。这个穆连成跟共党军条代表邓明是大学同学，
1: 那又怎么了？
2: 穆连成的管家曾经给邓明打过电话，说穆连成约他喝茶。在他们军条代表驻地安排的人，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而且知道的这么详细？
1: 你可别瞎说呀、啊！站长泄密，老马可不敢这么想。
2: 我不是怀疑站长，我是怀疑穆连成。他把广州的一家酒厂给了站长，什么意思？我担心他收买站长了，而且共党公布我们名单的第二天。穆连成失踪了。
1: 哎，老妈，我跟穆连成的侄女还有来往呢，还约过会呢。您可千万别说我跟他，我那可都是为了查明这个穆连成做汉奸的证据啊。进来，来。
3: 于主任，您的信。
0: 余则成收到了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组织上要把翠平同志调离天津。

0: 哎呀，
1: 怎么了？
0: 麻烦事儿，哪有时间回去呀？
1: 什么麻烦事儿？
0: 翠萍的堂兄结婚，一定让我们俩回去，哪有时间呢？喂，我是。哦，咱俩找你的。
1: 哎，找我？喂，说。啊，好，我马上到。哎，老于啊，穆连城的事咱回头再说，真没那么简单。走。
2: 原来马奎的手下已经对邱掌柜有所察觉，并在暗中开始监视邱掌柜。
1: 分头监视，绝对不能惊动他们。
0: 是。
3: 一定是你告了我的刁状，要不组织不会让我回去的。
0: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我以前对你是有些看法，但是现在转变了，你是个好同志。
3: 别说好听的你，余则成，我看透你了，你跟马奎他们一样，后脑勺长眼睛，心眼里藏心眼儿。
0: 你又想多了。
3: 昨天晚上你问我堂兄的事儿，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不说，你看看你有多贼呀！啊，你现在才说。
0: 这是我的工作性质，你得理解。
3: 算了，走就走。回去我就汇报你的情况，喝酒、打麻将、找女人。
0: 回去我的情况一个字都不能说。
3: 哎呀，还不让说呢，你也知道丢脸。
0: 我丢什么脸啊？
3: 我就是要把你整成臭大粪，让他们把你也调回去。
0: 把我也调回去，还跟你在一起，那你不更烦了吗？
3: 我不烦。不是。

0: 你很重要，他们不会把你调回去，以后连个做饭都没有，你就等着吃凉了吧。
1: 以前吵架厉害的时候，我是跟上面请求我调你回去。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不吵架了，偏偏调令就到了。

0: 能给我写个证明信吗？你说我在这表现得很好，也服从你的领导。
1: 可以啊，但是不能写信，我用其他方式向上面汇报，好吗？
0: 你会喂鸡吗？你别饿死他们啊，很能下蛋的。

0: 佟秘书，你说您也不成个家，整天睡办公室怎么行啊？
1: 酒后吐真言。
2: 马奎为了得到更多的消息，约来把站长秘书约来一起喝酒。
1: 其实我有一个想好的，可是，
0: 不说那些了。啊，喝酒。
2: 余则成向代理站长职务的陆桥山汇报了翠萍要回去的情况。
3: 他堂兄要结婚，让我们俩回去，我哪有时间呢？让他先回去吧。
4: 哦，接这么多，这个是你两个月的薪水。
3: 警察局一个朋友借了我一些钱，下个月用硬货还我。我马上还回来。
4: 收会计还没到，去取钱吧，取完钱就让他下班。
3: 感谢啊，陆处长。咱们镇缺个副站长，我知道还有其他人盯着这个肥缺呢，可我认为你是不二人选。
4: 你我为人挺像，我拿你当兄弟。小心点，马奎，跟会计是他的人，针对你了。
3: 针对我？
2: 在得知翠萍要回去的消息后，
5: 来了。
2: 吴敬忠的太太也上门送了些东西。
6: 梅姐，
7: 哎呦，梅姐，
6: 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
7: 东西搁这儿。
6: 你这是干什么？
7: 你先走。
6: 哎呀，妹子，听说你要回去了。
7: 哎呀，梅姐，来来来，先坐。
6: 不坐了，不坐了，说几句话就回去。啊，
7: 堂兄成亲要我们回去，老于又忙，我只能一个人回去。
6: 这些东西啊，都是送给你的，回去可不能丢了少小夫人的身价。
7: 你人好，我想你怎么办？
6: 这哪儿的话呀？你不回来了？
7: 可能要在家多待一些日子，老人岁数大了。
6: 妹子，怀上了吗？
7: 我家余则成可不好用了。
6: 哎呀，真可惜，白来了。
0: 洪秘书，洪秘书。
2: 马奎把站长的秘书灌醉，偷了站长办公室的钥匙，趁站长不在偷偷潜入站长的办公室。在他偷偷翻看资料的时候，余则成及时出现制止，

0: 我以为站长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检查。实不相瞒，我是受总部督察室密派。
0: 站长不在，你就这样检查？
1: 想高发吗？
0: 是。如你确实总部督察室密派，我想站长也不会介意你来搜查他的办公室。
1: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来，请你看看这个。

0: 上级对我的调查，这很正常，我不能看。
1: 好，那你汇报吧。不是我们的战斗力不强了，都是他们内耗了。

佐兰则成觉得庆幸，今晚他因无法面对翠萍委屈的眼神，才以借钱为由来这里回避一下。马奎给他看的文件，让他非常不安。虽然他只是扫了一眼，但多年的训练让他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技能。延安有个军统特务佛龛，佛龛知道佐兰，他们在延安电区政府交接处见过面。 也知道他和佐兰过去是恋人。这个佛龛会是谁？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0: 你怎么还不睡啊？明天走，睡不着。哎，那个楼下行李怎么那么多啊？嗯，赵老太太来了，送了好些绸缎，还有洋烟卷，还有酒，还有茶。
1: 组织上终于同意把翠萍调离天津，可已经不吵架了的余则成和翠萍也只能接受安排。你到底是不是等于？形式上不是。
0: 什么叫形式上？就是还没有宣誓。那你有介绍人吗？我愿意介绍你。我合格吗？
1: 谢谢你，我不是出大分了。

0: 回去需要为袁政委带什么话吗？
1: 不用。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对不起。如果现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不会让你回去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水，你是我。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

0: 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栖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

0: 全美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算了，回家吧。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7点，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为您梳理。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宁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全省东北风20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中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3，空气质量优。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级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的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3: 妈妈妈妈，你 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4: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4: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国庆即将到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洋和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那么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里的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须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也就是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马上国庆小长假，无论是送礼还是亲朋好友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实在。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是因为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酱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的这个酒精度啊，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这个冲张力，而且价格更是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在咱们的这个双节礼遇哈，古井四连冠纯棉五十度白酒，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福利价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际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8点，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华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日结束。
0: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假日期间，景区、民宿等文旅场所客流激增，安全防控压力加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场所要提前做好人流管控，防范拥挤踩踏，全面检修消防设施、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游乐设施每日运营前开展试运行检查，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疏散路线，客流高峰及时疏导，险情发生第一时间引导游客撤离。